人有一种成见，以为一个好人必须着面真严肃、真沉重，大一点啊笑容就搁较好了。以为一个健全的人的确不应有笑。世俗有人在上帝面前快乐得亲像大笔跳舞起来，的确有人要批评伊无端庄，无庄重，失去了宗教的威严。但是咱啊读四福音，咱袂会想象主耶稣是安尼的严肃、真沉重，面带着愁容，真无助、无快乐的人。世上无有一个人，亲像主经过很多痛苦患难，感觉到真孤单、真寂寞，互人误会，互人诽谤、侮辱。的确，西马尼恒底下咧基督，伊个肝亲像火点，滴滴地上，烧顶的是米家顶。但在一切忧患的中间，主耶稣保存心地光明、扩大、真安静的，伫遐和蔼可亲，有快乐的款式，也喜乐伫言语中有法能表示出来。常常听咧面的人就放心，唔通惊。伊的喜乐伫行为顶面通看出来。伊欣赏自然界空中的白鸟，也对百合花，是伊所注意、所观察到的。伊欢喜细汉囡仔，伊的快乐，佫有法能对批评伊的人嘴中显露出来。人讲伊是贪食好酒的。佫责备伊甲伊个学生无金钱，耶稣回答这种个批评，佮去承认是神农佮背伊个人同在，甚至伫咧将要上十二架一整一暗，伊也佫劝遐学生唔通要求，甲因讲着祈求就的确会得到，叫因个喜乐有法能通得到满足，佮讲。跩台子我已经对恁讲过了，是要何我的喜乐存伫恁的心内。出迄款坚固的中间，伊喜乐不但够额家己用，也够有法能分予别人。咱若小看想者，咱就袂稀奇，因为主耶稣相信上帝是伊的爸，伊甲爸交通密切，毫无隔断，伊无要求。无求还，伊常常伫遐知足，知足佮常常快乐。伊常常感谢，感谢的心就是伊的喜乐。伊无骄傲佮私心，骄傲私心会予人真愁苦。伊看前途是光明，所以伊常常带着快乐的观念，伫遐来领受正面的路程。伊良心平安。将来无一点啊责备家己，也是伫遐咧逃开。伊将来无讲过一句唔对的话，做唔对一件代志，伊无有，伊也无伫遐咧责备家己，伫遐咧逃开，才是真正的快乐。严格讲起来，世上只有一个快乐的人，就是主耶稣。咱若要快乐，有一个方法。就是要亲像主耶稣常常所存的心，要学主耶稣做人，要以耶稣的快乐来做咱的快乐。

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安尼讲：我要耶和华常摆伫我面前，因为伊伫我正边，我就无地高摇动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就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体也要安然的徛起。因为你的确无将我的灵魂撇伫阴间，也无好你的性者看起又忧患。你的确将生命的道路伫遐来指示我。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左手有永远的福乐。

以赛亚五十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，安尼讲耶和华讲：我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。天怎样拐过对，照样我的道路也是拐过你的道路。我的意念拐过你的意念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咱都正听到这些诗歌，对目是靠着主的膀臂。我相信咱听起是真实。这首诗歌通常拢是先有诗词来，然后才有谱调。但是今仔日咱介绍这首的新诗，是先有曲谱，然后才有诗词。作曲家名叫安东尼·舍尔瓦特，在1858年。到1924年，是外国人。伊真细汉的时阵就跟着伊的老爸去学习音乐，然后就对几位真出名的先生底下学习唱歌。22岁的时阵就开始在音乐的学校底下咧教声乐。后来家己就办出事业，就是出版事业，出版了60款的声乐的诗集。销出去有200,000本。37岁的时阵，伊就去到英国、法国、德国3个国家去进修声乐一年。伊伫美国的南部12州，经常伫遐咧举办唱歌练习班。伊是长老会的长老。伫1888年，伊伫阿拉巴马州举办了音乐的活动的时阵。伊就接到2张被是对外面来的，因是最近失去了太太，就向伊讲出失去亲人的痛苦。所以这个小沃特先生，伊就唔知影要怎样来帮助伊安慰伊。当伊夹笔起来的时阵要写，伊就伫遐咧想，伊就想几多，就一扎只圣经扎。普在伊脑海中记载的古约的圣经《生命记》33章27节，安尼讲：永生的上帝是你的居所，伊永久的膀臂要伫你以下。所以这则圣经则就普在伊脑海中，伊就伫遐写了：上帝膀臂要扶持咱，伤心的人就来挖苦伊。伊就将这句话写批寄去予这两位。学生的来陪，一张陪寄去了后，伊就伫遐咧想，为什么唔将这则圣经则来写做一首的诗歌呢？所以伊就做了曲调，伊就根据这则的圣经则，又写了一副歌的歌词。然后呢，伊就将基业就再寄去予伊一个真好的朋友，名叫。艾丽莎·霍尔曼，伊这首新诗是特别是要写予遐受欺凌、心中痛苦的人来做。你来唱这首诗的时阵，你就会想到上帝的永远的膀臂。虽然有灾难要临到咱的身顶，咱的心有痛苦、真恶忍受、真恶吞忍，但是上帝膀臂底下要扶持咱，咱就犯人免跋倒。所以这位先生霍尔曼先生，伊就底下写了一个，继续将诗书底下写落来。伊是美国人，伊老爸是一位牧师，伊毕业伫夏普神学院，无受正式受过音乐的训练，但是上帝赐予伊有音乐的恩赐，借着诗歌来表达救恩的恩赐。18岁的时阵，伊就写了真多诗歌，差不多2000多首福音的诗歌。当时伊有兼作曲，所以这首诗歌呢是伊作诗，是 Shortwater 先生底下作曲。所以咱今仔日听到这首的诗歌，也背景就是安尼。这个霍尔曼先生伊有作了3首的诗歌，我相信以后留时间咱再来播送。这首诗歌就是讲要加耶稣讲，是不是有将你一切献上第二首？也還有另外一首呢，应要归予主名，这3首也是伊所作的诗词。